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堪知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活力的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在我们的海口非常具有特色的农产品，那就是大坡胡椒。在海口市琼山区的这个大坡胡椒啊，小小的胡椒粒却是跨界变新品。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因为这个胡椒在空气里面都弥漫着它的香味儿哈，尤其是在这个采摘季的时候，可以在成片的胡椒林当中呢，看见种植户们忙着将一串串的青中泛红的胡椒果摘下来。这个场景也会让我的回忆突然之间变得更加的清晰。以前我们去到大坡镇去拍摄的时候，这个连片的胡椒基地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胡椒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眼看，就是胡椒树啊，胡椒树是属于那种矮树型。然后关于胡椒在什么样的时候去采摘，它很有说法的。如果说是要做成那种爽口的脆胡椒，有点像是那种凉拌菜一样的清清爽爽的脆口胡椒的话呢，要在胡椒是刚刚发青嫩嫩的时候就得采摘了。如果采摘满了之后呢，晚了之后就没有这种口感。反正根据胡椒最后它的成品制作的类型，采摘的这个方式，包括采摘它要选择的时间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关注到琼山区大坡镇新瑞村的胡椒林啊，距离这片胡椒林约20公里的海口东超胡椒有限公司当中呢，生产线上新鲜的胡椒经历着从田间鲜果到跨界新品的蜕变。眼下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它是会进入到一种集中的收期，然后从传统白胡椒到胡椒饼干、胡椒香水，一粒粒小的胡椒正在书写着关于吃法与身价的新故事。大坡胡椒呢，可以说是擦亮了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啊，布局海外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么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也成为我省首个获此备案的地理标志商标，为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国内法律保护与边境执法的双重保障。从调味品到伴手礼，车间精深加工，如今呢，这个田间摘下的胡椒鲜果不再只是作为初级的原料售卖了。在海口东超胡椒有限公司的加工厂内，一粒粒的胡椒完成了华丽蜕变，衍生出21种这种非常创新的产品，打破大众对于胡椒仅做调味品的固有认知。那么在产品开发上呢，工作人员说已经是从单一的原料加工升级成为全品类的这种产品体系，涵盖黑胡椒、白胡椒、胡椒粒、胡椒粉基础原料，同时延伸出这种餐饮定制的调味料、汤料专用配料、精品礼盒等等。目前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啊，正在减少初级原料外销比例，重点推广高附加值产品，针对不同国家口味优化规格包装，逐步的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其实过去呢，胡椒就是调料啊，而现在它可以制作成为休闲食品、佐餐、酱料，甚至是跨界产品，消费者可以像吃零食一样的吃胡椒。大坡镇已经建成了全镇首条 FD 冻干胡椒生产线，推出冻干胡椒新品，相关产值累计超1000万元，同时开发胡椒益智酱、胡椒饼干、胡椒足浴包和胡椒香水等等多款的跨界衍生产品。
精深加工赋予胡椒全面的价值，让小小的胡椒走出厨房，走向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产业链条不断的延伸升级的背后，是全镇农户和村集体实实在在的增收活力。那么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直接带动4000余户农民增收，村集体以资金入股企业，累计获得分红超80万元。大坡镇呢，正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广在胡椒林下，这个套种鹧鸪茶，打造农文旅体验线路，同时对接大型的企业，落地长期产销订单，推动胡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是的，刚才大家听到说啊，这个胡椒原来就是我们在想的传统的调味料哈，现在还可以做胡椒饼干，胡椒的足浴包，甚至还有胡椒味儿的香水。如果你光是听名字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你接触这个产品，首先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作为一个亲身的试验者啊和这个品鉴者，首先第一个，爽口胡椒真的吃了之后难以忘怀。如果你喜欢吃像泡菜之类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把胡椒做回这种泡菜的话，口感真的非常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胡椒味儿的饼干，说实话它有一点腥腥的辣辣的口感，正好融入到了饼干的这种香甜黄油的奶香当中，哎，这种微妙的反应能够在我们的舌尖当中得到一个更好的呈现。其次就是胡椒味的香水了，胡椒味的香水没有大家想象的哦，就是喷了这一身的胡椒口感啊，胡椒味自己变成了一颗巨大的胡椒，行走的胡椒，没有。其实正值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闻到这种清清淡淡的略微又有点胡椒香味的这种香水时，会让人觉得心旷神怡。至少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其实我对于香水还是挺敏感的，可是我还是基本上能够接受这种感觉。好了，我们在说完大坡镇的胡椒之外呢，请接着我们看到三门坡镇吧。你知道在三门坡吗？除了会有这个妃子笑非常知名的荔枝之外，其实他们还有一个葡萄基地哈，是在三门坡镇的晨光村委会莲塘村桂峰葡萄生态基地，一串串饱满的巨峰葡萄缀满枝头，果身覆着一层细腻的白霜，随手摘下一颗入口啊，这个果肉清甜多汁，没有涩味儿，满口都是这种阳光滋养的自然果香。那么据了解呢，三门坡的这种葡萄，它是在每一年的4月份上市，一直会持续到7月，味道是特别特别的甜。比如说之前像这个种植户啊，他们就会测试一下葡萄的糖味儿，比如说随机从一串葡萄当中呢取出一颗进行甜度的测试，一般它的甜度都非常的不错，比如说有18.2度，是由于一些下雨天的影响，但是如果平时没有下雨天这种天气的干扰的话呢，甜度能够达到23度。桂峰葡萄生态基地呀，始建于2018年，目前种植面积20亩，配套百香果种植面积40多亩。作为生态农业种植基地，该基地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全力打造绿色精品葡萄种植示范基地，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集生态休闲采摘、农业知识科普和学生劳动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普示范基地。

桂峰葡萄生态基地是琼山区率先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基地了。那么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呢，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原生态清甜的口感。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个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证年年丰产啊。那么据介绍呢，该基地是采用这种科学化的精细化管护模式，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还搭建了避雨棚，通过物理方式降低病虫害啊，和这个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待果实呢临近成熟的时候，接待透气，使糖分充分的积累，有效的保留了葡萄的自然咸甜的风味哦。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嘛，海口是名副其实的甜蜜小镇啊，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都有在这个季节独有的这种果香。无论是大家喜爱的熟知的火山荔枝，然后还是说像黄皮呀、我们喜欢吃的菠萝蜜、包括还有就是这个奶白榴莲蜜等等，太多了。莲雾，包括现在的葡萄，如果说一定要用一种味道哈、就是果香的味道来形容一下海口在你心目当中或者在你舌尖上的记忆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代表性的水果呢？

的龙泉镇五峰香芋，说到这个品种的话，我想大家的那种对于香芋的软糯香甜的口感记忆，如果你有吃过五峰香芋的话，马上就会历历在目啊。那么龙华区啊，这个龙泉镇五一行政村的香芋种植基地，这个里面啊就有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五峰香芋。依托南渡江得天独厚的水土禀赋，当地呢精耕细作培育出来这种五峰香芋啊，凭借粉糯香甜的独特风味和稳定优异的品质呢，收获到市场的一致好评。相较于普通的香芋，五峰香芋的品类优势很突出，蒸煮之后香气浓郁，粉糯细腻，清甜爽口，最大特点就是久煮不烂啊，不糊汤，入口即化的软糯口感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而它富含呢植物蛋白、膳食纤维等等，低脂健康，契合当下大众追求的健康饮食生活理念。五峰香芋兼济性强，吃法多元，是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万能食材，做咸口佳肴啊，香芋扣肉和香芋蒸排骨经典的这个口感，芋头会充分的吸附肉汁儿，然后呢解腻和增香，红烧干煸油炸做法解锁外酥里嫩醇厚入味的独特口感。做这种清甜甜品，细腻的香芋泥、软糯的香芋糕和顺滑的香芋糖水与奶茶，还有这种香芋饼干呀、香芋球等等特色的小吃，非常适配于家常的用餐。餐饮烘焙包括像这个宴席摆盘等等各类的场景，深受大众的喜爱。而近年来，龙泉镇依托南渡江沿岸优势，优质的生态水土资源，深挖五峰香芋特色产业价值，持续的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稳步推进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多元化的发展，不断衍生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而这款扎根海口乡土的优质农产品，也将带着自然本味儿走进千家万户，在丰富群众餐桌同时，持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海口市走出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哈。海口是琼崖党组织的诞生地啊，近年来海口市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深耕红色资源，厚植绿色生态，推动长泰村、仁里村等等红色美丽村庄在组织强基、产业兴旺和治理增效、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首先我们来关注长泰村。长泰村呢，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然后这里曾是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要支撑点。如今长泰村常委深挖红色资源，然后厚植绿色生态，走出了一条文化兴、产业旺、生态美的融合振兴之路。长泰村党委对标先锋领航和美椰香要求，实施投业能力提升行动，与辖区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南国威尼斯城小区等党支部联建共建，组织候鸟人才拍摄红色故事短视频。革命树背后的故事被人民网海南频道转发，文旅宣传图文和视频呢是由大学生志愿者义务制作的，进一步扩大了村庄知名度。红绿串联，产业蓬勃发展，以云定路为轴，将冯白驹故居、将帅国防教育军事实践基地和金棕榈全球花果之旅36/7区湿地观景点连珠成串，打造红魂筑底色、绿意添活力的全域旅游格局。那么金棕榈景区自2025年开园以来呀，累计接待游客8.8万人次，营业额900余万元，带动村民就业20人，以及周边的农家乐、住宿等等配套的消费。擦亮长泰鲜切叶产业的品牌，然后呢重建鲜切叶收购点，稳定服务种植客。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仁里村，这同样也是一个红色村庄，位于龙华区新坡镇，是一座承载了仁政相治、五里三进士文脉底蕴的古村落。仁里村下辖11个村民小组，915户啊，3816人，党员的话有85名，党总支创新一加N的服务体系，85名党员。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

主动擦亮身份，设立十个党员责任岗、12块民意诉求栏和10支红色志愿服务队，常年奔走在村中。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成为了最为暖心的乡村风景。累计解决民生实事呢100余件，多点发力，富民兴村，一是打造红色盐学产业，在仁台村小组整合土地资源，吸引社会资本250万元，建成仁台的红色革命教育盐学基地，推出沉浸式红色体验、剧本游和农耕体验等特色项目；二是壮大特色农业，立足阳山地区火山岩地貌，发展荔枝王、石斛种植、鹧鸪茶加工等等产业，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销售，延长深加工链条；三是全面的盘活闲置资源，引进企业依托火山地貌、冷泉雨林资源，改造闲置房屋，为火山民宿、餐厅和会议室实现农文旅三产的深度融合。优质化的治理更续血脉哈、科学划分网络，累计化解矛盾80余起，全面的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359户常住户呢全部参与，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挖掘更多的一些这种红色的故事哈、同时也是组建了革命后代与少年儿童方言宣讲团，传承红色基因，坚持捐资助学，5年发放奖学金30余万元，帮助120多名的学子圆梦。同时呢，也是严格的执行4义2公开，打造清廉村居，村规名曰红白理事会，破除陈规陋习，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常态村以冯白驹故里的红色底蕴为魂，仁里村呢以千年古村的振兴实践为笔，共同书写着海口党建引领红色美丽村中建设的生动答卷。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海口市将会继续的深挖红色资源，建强战斗堡垒，壮大集体经济，让红色基因在椰城大地代代相传，让革命精神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中绽放新的时代光芒。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前半节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留下一个小小的讨论口啊，我们说，如果说一定要提到某一种味道，关于这种果香味儿啊，你会想到是哪一类水果最能够代表海口呢？有朋友说到是椰子香味儿，对，这个椰香味儿那是绝对是不能忘的，而且椰子全身上下都是宝啊，对不对？除了这个椰肉很好吃，椰汁那是精髓当中的精髓，再来制作成为我们非常经典的椰子鸡火锅，哇，这个奶香味十足，当然包括它的椰壳还可以做椰雕，哇，太多太多了，对不对？我看也有朋友说到是每一年最期待的就吃莲雾，硕大的莲雾一口咬下去之后呢，那种口感简直太爽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外地的一些朋友不知道莲雾的口感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莲雾真的是吃到它刚刚就是上市时，然后这个成熟度刚好，这种口感轻轻一咬下皮就破开，然后汁水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口腔溢出，这种香甜感是让人流连忘返。说到这个榴莲的话，我就突然想到榴莲，这个菠萝榴莲蜜，还叫榴莲菠萝蜜，突然之间它的这个顺序有点颠倒，这就是一个混合杂交的一个品种哈，既有这个菠萝蜜，然后又有榴莲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它不像传统的菠萝蜜那么大，这个榴莲蜜的话呢相对之下就会比较小个头一点点。有人说它是榴莲的平替哈，但是就在吃这样类似的水果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度，因为说实话榴莲蜜呀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上火，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易上火的体质的话，那就要注意了，你就当它像是榴莲一样吧，榴莲也不能吃太多，对吧？当然如果在你的心目当中更能够代表我们海口特

各色的水果，你认为是一些什么，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你的留言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像刚才说到了属于我们的海口风味哈，现在呢我们也将它更延伸一下，看看在整个海南会有些什么样特色的一些农产品。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古法器相传风味不变哈。说到在我们的海南吃粽子，吃什么样的粽子的话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提到一个地域性的名牌，应该说一个这种品牌的话呢，大家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在定安的这个粽子。一提到定安粽子的话，大家是不是率先就会想到定安的黑猪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肉质也很好，而且非常的香啊。定安黑猪最好吃的就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经过腌制之后放入到糯米当中，加上咸蛋黄，再裹上这个叶片，然后包裹紧实。粽子呢，经过至少10个小时的烹煮，让猪

肉的油脂、咸蛋黄的咸香，还有这个叶香完全的渗透到糯米当中啊。令安粽子从选用食材到包粽子的工序，再到详煮，这个烹煮的时长都是非常有讲究的。经过十小时的熬煮之后呢，丁安粽子终于是出锅，放凉之后解开扎绳儿，原本白润的糯米就会呢成为这种被绿叶啊染成的青色，咬上一口之后咸香软糯，令人回味无穷。一个地区一道招牌，一个地理标志，背后是因地制宜代代相传的老种子、老技法和一种老味道。那再将我们的眼光看到是澄迈县的福山镇，空气当中啊可谓是都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而福山咖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3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福山咖啡呢已经成为海南咖啡的典型代表之一了，其独特的风味深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做咖啡很讲究的，从咖啡豆的挑选到烘焙火候的掌握，然后从对烘焙时长的把握，对香气的判断，每一个环节都很关键。这是福山咖啡烘焙技省级代表传承人向大家介绍到的。他说福山镇的这个咖啡种植户每年都会在春节前后呢采摘咖啡果，那个时间的阳光没有这么的烈啊，晒这个咖啡的话呢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晾晒咖啡果必须得用专门的晾晒架，避免咖啡和地面接触吸入到了土腥味儿。晾晒之后，为了让咖啡豆继续失水，农户们会把它们典藏起来啊，海南话说称就是纯。这个纯咖啡呢也要定期翻动，以达到通风透气除湿的效果，避免霉味儿的产生。手工炒糖呢是福山咖啡烘焙技艺的重要一环。手工炒糖的大致工序是先翻炒咖啡豆至颜色变黑捞出来，然后再将白砂糖炒成这种糖浆，倒入炒过的咖啡豆啊，搅拌翻炒直至咖啡豆碳化，散发出这种浓郁的焦糖味儿，出锅冷却，再放入石磨磨成粉。这是一门需要长时间钻研的手工技艺，有经验的老师傅呢可以通过闻咖啡豆的焦味儿，就能够判断火候是否是合适的。长期以来，不少人对于地理标志背后的生态密码、匠心传承和品牌价值知之甚少。用好地理标志还需要呢挖掘地理标志背后的自然禀赋和文化内涵，引导更多的人读懂地理标志的价值，了解其守护乡土风物、赋能地方经济的意义。接下来呢也为大家带关注到的是品牌赋能推动土特产焕新啊。这就不得不提到了甜蜜小镇三门坡镇和永兴镇。三门坡镇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及，那么现在看看永兴镇啊。永兴镇可谓说这个火山荔枝挂在枝头上的，像是被丘比特要射中的小爱心是一样啊，因为它的荔枝的个头特别的大啊，每一个单个呢都有鸡蛋这么大，然后远看像是一个小桃心一样的，深受大家的喜爱，而且口感呢也非常的好，清甜，它的肉质非常的厚，所以一口咬下去你会觉得很有这种满足感。那不少农产品正是通过品牌化的赋能发展呢实现了价值的升级，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声名远扬天下知，海口永兴镇的火山荔枝啊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为火山荔枝生长在这个火山岩风化土壤当中，富含硒元素，口感呢清甜多汁。由于过去缺乏品牌建设，市场的知名度并不高，价格也相对比较低一点点。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啊，那海口市政府呢近年来也是积极的推动火山荔枝品牌建设，通过举办荔枝文化节、开展线上线下的宣传等等多种的活动啊，提高了火山荔枝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政府还引导果农成立合作社，实行标准化生产，提高了火山荔枝的品质和产量。除了海口火山荔枝，海南其他产品呢也是通过品牌赋能实现出圈。比如说定安通过举办粽子文化节、参加各类美食展会等等方式，提高了定安粽子的品牌

知名度。澄迈通过与电商平台的合作开展线上销售，拓宽销售渠道，使桥头地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一方风物的背后是当地千百年形成的传统民俗，海南也注重挖掘地理标志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化赋能提升品牌价值。比如说像保亭的红毛丹生产企业巧妙融合了黎族、苗族、少数民族文化，推出丹心溯源甜蜜之旅岩雪旅游线路，让游客在雨林当中呢采摘红毛丹，然后打卡黎村苗寨，学古人呐、钻木取火，知礼景，感受民族风情。用好地理标志，可以让乡野特产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将地域生态赋能转换成为市场竞争的优势，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抓手。从千年贡品到地理标志，从乡村的土货到金字招牌，海南地理标志产品在传承和创新当中也在不断的发展。未来，海南将会通过进一步强化品质管控和深化产业融合，挖掘文化内涵，拓展市场渠道，让地理标志农产品成为连接海南与世界的味觉纽带。

0: 希望有更多出自于海南这片热土的农产品能够持续的在品牌赋能的前提之下呢，走入更广阔的市场，真正的受到更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识。
1: 我写的
0: 那以上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堪知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

0: 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

0: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

在这午间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于 Michael。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我是知晓姐姐，加油。

0: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歌词当中最后一句 change 改变，生活当中的很多改变是发生在细节，发生在某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可能它是细水长流，可能会在某一瞬间的一种顿悟，但是改变本身就是一种特别艰难但是也是特别了不起的事儿。改变的是一种行为习惯，改变的是一种心态，改变的是自我朝前看的一种方向等等。那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能够在人生这个旅程当中的不同阶段，我们都会欣然地接受这一系列的改变吧。其实今天在我们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呢，主题和改变还是有这么一点点靠拢的关系啊。我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有一些什么道理是你活着活着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我是就顿悟了的那种感觉哦。我们常常会觉得人生道理要等到活明白了才有资格说啊。其实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心里好像都攒着几句自己大实话。今天首先我们要分享一些网友的感悟，也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藻，但是却是很多人很掏心窝的。当然在听着别人的一些分享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想想属于你自己活着活着活着好像就明白的那一些道理啊。我看到的第一个呢，有个朋友说，人最大的靠山永远是自己，保持学习，保持进步最重要。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些道理就是不点自通啊。比如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家长就常常会说，你现在所付出的，你现在所认真学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在你将来的时候给到你想要的回馈，但是你现在所浪费的每一分，你之后一定会后悔。但是我们那时真的是悟不出这种道理，反而会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啰嗦。想想我妈在我成长过程当中这种话好像已经在我耳朵周围让我磨出了老茧，但那个时候你不会特别深刻的去理解或者说去吃透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人教人很难学会，但是事儿教人好像一学就能够会哈，一教就会了。只有长大在社会当中摸爬滚打，或者是你饱受一些风霜之后，你才去回头去想想这些看似好像很啰嗦的一些人生道理，原来对于自己的未来之路是这么的关键，而且不点自通。阿润也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难的是难了一点，但是总会过去的。想起那一句歌词，时间是解药，也是我正在服下的毒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段很痛苦的阶段当中，你觉得自己肯定一辈子都迈不过去了？最为直接的，比如说考试的落榜，然后工作上的失利，再加上比如在年轻一点的时候第一次的分手，你都会觉得当下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突破的重围啊，那一刻天空都已经是黑暗的，你都不知道你的明天何去何从，对不对？就突然之间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朝阳吧。但是也不知道从何开始，曾经那个你念念不忘的人，或者是你耿耿于怀的事情，就在时间的冲淡当中它一点点的就过去了。可能也偶尔在想起的时候只会叹一口气，或者连叹气都没有，就很从容的去应对它。它在你心里造成的所谓的影响也不过就是那一段时间而已啊。大烤的洋芋啊，这句话让我想到我家乡的美食洋芋。哎呦，就在我们的贵州特别喜欢把土豆哈，就喊成洋芋。他说，你眼中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真正的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正的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正的你。虽然很早就听过这样的一句话，但长大之后才真的悟了。其实这句话我听上去我有点不太悟，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正的你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真正的你？哎呀，

直接绕到了这个文字语言当中，有听懂的朋友吗？有朋友说早点睡觉能减少很多烦恼。哎，那天我看见了有一条信息是这样分享的哈，就是说晚睡的理由有一条特别的戳心，它就是分析这个人的心理情况哈。就一个人他越来越晚睡，可能以前12点就会睡，到后来12点半、1点、2点、2点半都还没有睡，就因为他可能在当下觉得自己的生活并不是特别的满意，或者说当下的状态不是自己特别期待的，又觉得每天有很多没有完成的、没有实现的，就有一种担忧，或者说是有一种不安全感，致使没有办法这么的去早睡。我突然之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我对照了一下我一段时间当中为什么会频繁晚睡，而且越睡越晚，我觉得和这个信息当中所分享到的内容是匹配的。就那个阶段，至少就是我心里是不安全的，或者是我心里是忐忑的，没有这么的从容，一定是有些什么事情在困扰着我，所以我选择以晚睡的形式啊，觉得好像睡太早了，这一天就这样就又过去了，那第二天又该怎么办呢？我看到平台当中有个来晚的朋友说，今天在聊什么呀？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和大家说到，是有些什么样的道理是我们活着活着突然之间就悟了。我现在和大家分享的是网上一些比较经典的或者是高频的网友的留言。这个网友说到，是做一个勇敢的人吧，勇敢追求想要的东西，同时也不怕失去，这个是要终身去顿悟的。八月的菲菲说，人生并非要走直路啊，弯弯绕绕才装得下回忆。哎呦，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弯弯绕绕才能够装得下回忆。最后我们也会发现，哪有这么多的一帆风顺啊，也没有这么多的岁月静好，那都是自己咬着牙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扛过来、挺过来的。这个期的朋友说，保持热爱比保持天赋更为难得，天赋可以是少数人的，但是热爱可以是任何人的。我发现你们都是人生的哲学家呀，说的道理就是一道一道的啊。但是我特别能够理解或者是有共鸣于这句话，保持热爱是很难得的，就尤其是当我们越往后，然后生活经历啊越多之后，你越会发现我们特别容易失去本身的热爱啊。有的人曾经，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画画，有人说我曾经特别喜欢去唱歌，我就喜欢去户外去拍拍照，但是由于生活磨平了我的棱角，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些，到最后我都忘记了我的热爱。但是能够在很多不从容的阶段当中依旧去保持自己的一份热爱，就像是保持自己的一份初衷，是一件特别难得而且特别幸运特别美好的事儿，大家觉得呢？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也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呢是我们的姐姐加油。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什么道理我好像活着活着就突然之间顿悟了？参与到互动聊天，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刚才看看大家留言的一个情况哈，有什么样的一些道理？当我好像活着活着就突然之间就顿悟了。朋友说，刚才的那个能够将热爱一直保持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他说我深有感慨，对吧？以前觉得热爱是件特别简单的事儿，热爱在什么年龄段是特别简单，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儿童时代，我们就经常会有很多热爱，比如说我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我看一部动画片都是我极大的一种热爱。那个时候的热爱，你不夹杂太多的情绪，而且那种热爱是非常纯粹和直接的。但是好像现阶段的这种热爱很难，很难去维系，或者是很难去给予一种坚持。好，我们再看看啊，很多人的感悟，有的是来自于深夜加班，有的呢是来自于比如说最近非常火的一些便利店冰杯文学启发啊，便利店里面的这个冰杯啊，不光可以用来装酒，还能够承载心事。还有之前比如说和大家分享过嘛，支付宝在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全家、十足便利店升级碰一下买酒送冰杯的活动，那个杯套上呢印的有一些演员啊，或者脱口秀的一些比如说创作者等等啊，以及呢网友许愿加更的民谣歌手，还有就是奇葩说当中的一些选手的正能量的金句。

上线之后呢，因为杯套的互动设计巧思，网友们呢不仅自发了晒起杯套，而且寻找另一杯的搭子，比如说另一半搭子杯圈儿，比心啊也开始接梗爆改，创作热情高涨，天马行空的自己当起了冰杯的文案官。哎，之前好像也有条新闻讲的是在也是便利店还有加油站这个食品卖的时候呢，那个辣椒酱上有好多好多很戳心的文案，像这辣椒面上的辣椒包装上的文案啊，还有这个冰杯等等，它都是将这种所谓的一些戳人心的文字在你不经意的小细节呈现在你眼前，你觉得意想不到，哎呀万万想不到，这些人生的感悟我突然之间就顿悟了一样。而就这些文案朴素直接的语言仿佛就是从日子里面长出来的，正静悄悄地诉说着每一个你我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比如说里面有人生并非要走直路，前面转个弯风景更好，是风不一定都朝你吹，心自有它的方向，哎呀这种积极真诚的鼓励。还有呢就是你的歌声是永远的春天，传来对于生活的一份一份的热爱。看，还有朋友晒的啊，说可以狂奔、躺倒，随着自己的心意大笑。其实也有社会心理学家啊，把归属与爱列为人的基本需求。当看见有人替自己说出“准时下班比准时到岗更为难得”的时候，那种被击中的感觉，是对自己不是异类的确认，也能够瞬间将所有疲惫和孤独驱赶啊！正是这种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的超强归属感，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比如参与到接力赛当中，下楼到便利店买一杯饮料，配上冰杯，解锁文案，一次普通的消费就会变成一场自我情绪的这种治愈关怀了。这种仪式启动非常简单，花费的成本很低，甚至是连脆弱的自我表露都是安全的。你不需要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用接触对方的全部情绪，大家因为一句话短暂的相遇了，这种刚刚好的温度反而让人没有包袱。继续想想吧，有些什么样的人生的道理是你突然之间就悟出来了的呢？除了看到一些所谓冰杯上的文学，一些戳中人心的文字，对于你而言还有哪一些属于你的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

0: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道理是咱们好像过着过着

活着活着突然之间就悟出来了呢？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馒头很有意思啊，他说有个道理一直悟不出来，就怎么能够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开心，而不是活得越来越糟心呢？哦，这个问题我也在顿悟当中哈、啊。我觉得活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心态。就我身边有很多很多人，越到后面我越会觉得心态值太重要了。你的心态决定于你看世界的颜色，你的心态决定于你面对困难时候的这种态度。其实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需要不断去练习自我心态的人，而且我的心态我觉得从小到大它都没有这么的能扛事儿。就我是一种好像外表给人感觉特别从容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内心已经乱如麻，但是在表面还是要演出一种风平浪静之感啊。但是我觉得心态这个太值得我们去摸索和顿悟了。来看一下朋友们都怎么说吧。袁苏说，一定要爱惜自己，然后健康活着是非常重要的，其他都是小事儿。以前是从长辈的口中啊，经常会听他们说，你们现在不要去追求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你要知道健康才是最好的，健康是万能的，没有健康什么都是无从谈起的。但以前的我们根本不觉得，但不知道到你的年龄啊，是到哪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身体总是会给你拉响一些适当的警钟，他会告诉给你，你得好好关心我了。于是从曾经可能两年我们都不会去体检一样的，现在还非常期待哈，就单位每一年都得组织去一下做体检，然后对于体检的全过程相当的认真，包括体检之前需要准备的事项都不像以前那么随意了。我觉得年轻那会儿的时候，体检之前会有一些条条款款让大家注意，比如说八点之后就不要喝水啦或怎么样，who care。现在不行，特别害怕自己最后的这个结果或者数值有任何的不对啊。哇，这个好厉害哟、哦！洋洋说，我的目标是穿越沼泽地，而不是对付每一条鳄鱼。这个境界特高。啊，君君的这段话很值得大家共同来听啊。但是不要和爸妈论对错，无意义还伤害身体，年纪大了就是会与自己和解了，其实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真的无所谓，不要再消耗亲情了，保留最后一点点体面，留着必要的时候用啊。亲情是什么？亲情就是当我们觉得细水长流的过程当中，无论他对你有多好，无论他给予你的爱与包容有多深，你都会基本上可以非常自然的去接受他，而且可能会理所应当的去接受他，也没有感觉到细水长流所带来的难得，也不会觉得在日常朝夕相处当中要额外的去做些什么，就当事过境迁，一切无法再挽回或者是离去的那一刻时，我们才会懊悔自己曾经究竟错过了些什么。然后还有朋友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意灿灿，当下很痛苦很难的事情，熬过后回头看却很简单。我再给你补一下，而且觉得很难忘，对不对？闪闪发光的，没有想到自己也可以这么的厉害。这就是说，时间是毒药，也是我正在服下的解药。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姐姐加油，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持续的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啊，有朋友说，哎呦，这句话今天成为高频词汇了哈。时间是姐姐药，也是正在服下的毒药。是的，刚才我赶快去找一找，我突然。

忘记了这首歌的歌名，突然想起来了，对对对，彩虹彩虹，谢谢有朋友提醒到我，一会儿我会把这首歌我们放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里面有很多歌词现在听着听着好像觉得就能够听得懂，以前就乐呵呵的听了就喜欢了就行了，现在有些时候发现歌词为什么会这么的经典，一首情歌或者是一首歌曲为什么会让人这么的揪心和难忘，不仅是旋律好，不仅是喜欢的那个明星，更重要是唱的原来就是咱们自己的人生啊。小军说现在遇到的每一个困境基于你性格中的弱点量身定制的，哇这个好厉害哦。是的，我们会认为是困境，可能在别人而言眼中而言不过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坎儿，或者甚至都那都不是事儿，可是我们却一直无法走出，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庸人自扰哈，那是不是真的是基于我们个人性格的特点为我们量身打造出来的呢？换种说法就是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考验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呢？唐元说到这个年龄才知道很多事情必须得靠自己去争啊，不争就没有争取可言了，没有争是取不到的对吧，机会留给是有准备的人，而且机会是留给一个主动去争取的有准备的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前提条件它是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你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但是这个人他一直都不懂得自我去争取，纵使有很多的准备的前续工作好像也会和机会失之交臂啊。再看两条吧，以前总是会觉得赚钱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直到现在会发现赚钱太难了。你是在哪一个阶段觉得赚钱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这个事儿我是没有顿悟明白，我觉得赚钱一直以来都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

还有个朋友说，人生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多揉几次就好了。你看这个多言简啊，言简意赅的一种形式，也穿透出了人生当中的大道理啊。也希望吧，咱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什么样的感受呢？让我们每一个人吧，都可以在小小的一些经历当中，然后悟出你人生大大的道理。

刚才说本来想和大家分享那首歌，但是一下我找到了只有 live 版，突然想到有另外一首歌其实也挺好听的，想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听完了之后呢，就将会回到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小尾巴了，好文分享时间，这里依旧是姐姐加油正在为你直播。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的好文分享时间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把鞋里的沙倒掉。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人生中亦是如此，真正令我们痛苦的并不是外界的种种变化，而是我们内心的百般的纠结。一个敏感的人总会特别在意外界的声音，仿佛好像每句话都有弦外之音，而每个眼神都饱含着深意。久而久之，快乐会被一点点的抽离，难过却被放大了很多。可是事实上，外界的纷扰永远都存在，关键看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它。这个世界看似复杂，各色人等，泥沙俱下，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你若澄澈，世界就干净；你若简单，世界就不复杂了。当我们收起敏感，把事看淡，那些困扰就会随之烟消云散吧。当我们屏蔽干扰，专注自我，自然也会守得内心的宁静安然。有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人生90%的痛苦皆源于不肯及时止损。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懂得人生难得圆满，处处皆藏遗憾。如果频繁的回首，就总是会被往事淹没，唯有及时的翻篇，才能够走向更远的未来。人生的路上，你我都经历过后悔的时刻，真后悔留在了这座城市，真不该选择这份工作，真遗憾没有留住那个人。可是人生就像是一趟没有回程的列车，一味的望向后视镜，并不能够改写结局，只会错过窗前的风景。没有人能够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但是每个人都能够在此刻开创全新的未来。比起脑海当中那个或许更好的选择，此时此刻的生活才更值得把握。不留余地的去耕耘每一个现在，也许就能够改写自己的未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看到同事升职加薪时，就会为自己暂时没有晋升而暗自神伤。听说老朋友买房买车了，就会忍不住对对方的生活产生向往。打开朋友圈，看到别人晒的成绩、晒身材，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黯然失色。我们对外界的关注越高，越容易被焦虑侵扰，无法专注于自己的人生。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去留意周围人的节奏，观望同龄人的成就，一旦有差距就忍不住焦虑了。然而成功没有所谓的既定路线，幸福也不需要满足苛刻的条件，只是我们常用别人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人生。想要幸福常驻，最重要的不是盲目的比较追逐，而是对自己所拥有的用心守护。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唯有守稳自己的节奏，才能够穿过焦虑的迷茫，一步步接近幸福。明智的放弃胜过盲目的执着，试试放弃也是人生的一种优雅的转身。总有一些事情，我们努力了很久却依然看不到希望，似乎是对于空旷的峡谷呐喊，却永远听不到回响。而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往往会因为不甘心而选择硬撑，殊不知越是死磕越是为难自己。人生之旅总有望不可及的一些苍穹，登不上的巅峰，那些让我们身心疲惫的生活，其实从一开始就不适合自己。与其在并不擅长的事上苛刻自己，不如及时的转换方向，在适合的赛道里成全自己。 人生绝大多数痛苦源于我们盲目的与自己较劲儿。生活本来就泥沙俱下，我们要做的就是将鞋子里的沙子倒进，将困苦的情绪归零，给内心设置屏障功能，心中无挂碍，才会自由自在。让过去的遗憾及时翻篇，把往事看开，驱散心底的阴霾，给生活留下喘息的空间，专注于自己，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也让人生来个优雅的转身，接受不完美，不圆满，少一些痛苦和执着。人生的路虽有阴云，但我们步履不停，终会有一切散尽，心月长明，美好的愿景。今天的最后首歌曲要送给你 Better Me。 不知道你现在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像我说，我也会因为一些困惑让自己一直

断的晚睡。但是我觉得正如刚才郝文分享里面所说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给生活留下一些喘息的空间，专注一下自己吧，才不会错过现在眼下我们正在经历的风景。遗憾回不去了，可能也挽救不了，但是我们却有力气去创造当下的全新的开始和可能。感谢本期节目当中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是知晓，这里是姐姐加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

0: 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7: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主治医师赵鑫，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赵鑫。
7: 赵鑫，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主治医师，中国免疫学会会员，在国外含 SCI 期刊发表论文及科普文章多篇，申请技术发明专利两项。那今年的宣传活动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短短20个字，他把献血和救命的紧紧联系在一起，伸出手臂就是在延续生命。献血不只是一种医疗行为，更是一份传递温暖的爱心行动。那么首先我们想请赵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国家推行无偿献血制度核心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呢？
8: 核心的意义主要是保障临床用血的安全性和可及性，同时呢，弘扬互助救济的文明理念。首先呢，就是无偿献血能从源头上就是杜绝血液买卖的可能性，然后降低了经血传播的风险，就是有一些病毒它可以经血传播。那么如果说我们无偿献血的话，它就杜绝了买卖，这个时候呢，就大大降低了就是通过利益交换然后导致血液就是一些患者对提高它的安全性。其次呢，就是它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志愿的一个血液储备的一个库血库，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确保了急救以及手术。

0: 在用血过程中，然后突然间用血，或者是临床用血得到了一个及时的救助，急需的一个保障，是这样子。对，同时还弘扬了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一个文明理念。
1: 同行。
0: 对，
1: 那
0: 是
1: 么
0: 的。
1: 献全血和献成分血有什么区别呢？
0: 献全血，就是首先我们从名字上看哈，全血就是全部抽出来，所有的包含刚才我们所说的血浆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这些都有。然后成分血的话，我们是通过就是离心机，然后一个血细胞离心机把它分离，将血小板分离出来，下面的重的物质就沉淀下去，就是。主要是采集血小板，它的就是说，第一个是，用途采集的方式不同。第一个就是我们采全血，就是直接抽出来就完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血小板的话，它就是，通过仪器，它要离心分离，然后再把红细胞再输到体内，就是血细胞，不是叫红细胞，就是血细胞再输到体内，然后把血小板提取出来，其他的包括血浆啊、红细胞等等这些要输回体内的。第二，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时间也不同。血小板的话，它的时间相对来说会长一点，因为它有一个离心的过程，然后还有一个输入的过程，所以大概时间的话在40到90分钟这样子，有些人会快一点，要看你的血小板含量，如果你的含量很高，那你可能就过程就快一点，还有一个就是献全血的话就比较快，因为它抽出来就 OK 了，它不需要再进行仪器的分离，然后还有一个是它的一个作用也不同。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红细胞它主要是全血抽出来，然后我们会后期的再进行给它一个，因为现在输全血的人少了，因为它的副作用比较大，就是反应会献血输血反应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里面有成分比较多，还有白细胞啊，有血浆啊等等这些会多。然后我们现在是全血主要用于制作红旋，然后我们会把血浆跟红旋分开，血浆然后输给需要的人，然后呢红细胞红旋呢又输给需要的人，然后是分离方式也不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储存的温度也不同。对，输入全血抽出来以后，它的温度储存在冰箱就是4到10的一个温，2到10的一个温度，就是说红细红就是全血一个储存温度是2到10，然后血小板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它的温度要求会高一点，20多，对，这样子，
1: 就是它的要求，这个值要
0: 对，
1: 比较窄一些
0: 对，是的，而且它要是都是恒温，还要震荡储存，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1: 那么有很多朋友啊，他是长期有规律的适量的这个献血，那么对这个健康有什么正向的益处没有
0: 这个肯定有的，
1: 啊？
0: 对，就是长期规律的献血，在长期规律献血的时候，在我们就是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说我马上要献血了，那这个时候呢，老献血员就是规律的长期献血的献血员呢，他就会我要献血了，那我就要做一些准备，比方说我提前2个星期。这2个星期我就不熬夜了，我饮食呢我就不会去喝酒啊、大口吃肉啊这些，我就注意了，我就开始，我要吃一些清淡的，不要吃太油，然后呢，我早点休息，不要喝酒等等这种情况，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去体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会有一些征询，还有一些化验，对吧？快速检测，这个时候，如果我的转氨酶值高了，那我就要给我自己。把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给到你以后呢，我今天不能参加献血，但是呢，我会根据这个值，那我要注意些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健康管理，然后同时呢，有科学研究表明啊，就是经常献血的人呢，他的血液的血流变动力学呢，他会比平常的不参加献血的人要好，那么他就是脑血栓呐，这种血栓发生的概率就会低一点，他的血脂。就会比别人好一点，因为他在平时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注意我要参加无偿献血，那我饮食方面呢，还有运动啊，我都会注意了。所以说他的身体状态呀，就会比常人不参加或者是经常熬夜的人呢，作息不规律的人呢，他的状态要会好很多，然后他的血液质量也会好很多。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网友提出了哪些问题哈。这位网友问说，经常献血会不会导致气血不足、贫血呢？
0: 这个不会，你看经常献血。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我们是有间隔期。

0: 期的，
1: 嗯。
0: 我不会允许你，今天先玩，我就感觉很好，那我第二天还要来，这是不允许的。然后呢，因为在允许，就是说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像海。在海南，男性大于3个月，
1: 嗯。
0: 女性大于4个月啊。这个间隔期内是不允许，但是超过这个间隔期的，然后你去献血，不会引起贫血，也不会引起所谓的气血不足。中医上说呢，就是说啊，人脾健康啊，管理生很好的情况下，哎，你去，它可以恢复，人体是可以自我恢复的，那也不会引起。啊，这个什么所谓的气血不足这些，只要你脾胃都是健健康康的，然后它还可以再次恢复，很快就恢复了，也不会对造成我贫血，因为人体的红细胞它有再生能力，对，红细胞寿命120天，那你献完血，你看我们的间隔期大概，血浆很快就恢复了，有可能如果说你当天饮水量多呀，或者是，就是，吃的。医生交代的啊，你要献完血以后多喝水呀，多补充液体呀，那你可能你的血浆1天2天就恢复了，那红细胞的话2到3周就恢复得差不多了，
1: 好，谢谢赵医生的悉心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在海南岛的青山绿水之间，在黎族村寨的袅袅炊烟里，蕴藏着一部用生命与实践书写的医学智慧——黎族医药。黎药之根深植于千年岁月，它源自山林，成于匠心，内服外敷，一草一木，皆是生命的语言，亦是黎族人民对抗疾病的手段。它依靠口传心授，在山野间流传，在指尖上传承，如三月山涧的清晰，趟过岁月的时间，穿越时光的长廊，代代相续，绵延不绝。
3: 跟部分武功一样，
2: 人才是黎族医药延续的生命线，一套融合师承教育、继续教育与资格认证的特色培养体系逐步建立。通过单设黎族医药考核组，已有28人通过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获得执业资格。连续3年开展人才培养项目，累计培训超500人次。一批批懂药、识病、会疗的基层黎族医药人才正在成长，肩负着建设健康海南的时代重任，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3: 除了我们家属以外，还跟外界的同事们互相交流，也得到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对于黎药这个发展看得很重，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已经老了一辈的这些呢，很希望得到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
2: 如今，黎族医药预防保健服务加快发展，东方、五指山、琼中、白沙、保亭、乐东、陵水、昌江等少数民族市县中医院，深化黎族医药体验区建设，实现民族市县全覆盖，以提供医疗服务和养生保健服务为主，兼顾人才培养和传承创新发展，每年服务人次超过1万例。黎族医药以其独特的民族智慧，成为一张闪亮的海南健康名片，更创造了公众了解黎族医药文化的窗口。近年来，黎族医药挖掘整理取得积极进展，由各市县卫生健康委、民族事务局、海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及黎族医药专家组成的团队深入乡野寻访传承。截至目前，全省共记录黎族医药工作者538人，收集黎族习用草药580余种，黎医验方140余个，经挖掘整理和专家共识，已形成22项特色技术操作标准 和200余个

0: 名词术语标准，黎族民间草药集锦、黎族药茶文化等专著相继出版，为这门古老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黎族医药的文化魅力正在被更多人看见，已有六项黎族医药技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位传承人获评省级非遗传承人。黎族古伤疗法、神奇的中医药会说话、大山里的黎药守护者等系列纪录片，以及面向国际的英文宣传片，正将黎族医药的故事娓娓道来，书写着属于这座岛屿的传奇。那些曾经只在黎寨火塘边口耳相传的古老智慧，正沿着现代科学的脉络生长。山野间的药草告别了零星采集，在规整的种植基地里延展生命的年轮。祖传验方穿过实验室的玻璃器皿，黎族医药从山林深处的古老经验凝练为守护生命的智慧，成为防病治病的坚实力量。今天我们正以科技赋能传统，以数据连接古今，提升黎族医药心智生产力，推动黎族医药迈向信息化与产业化的崭新阶段。黎族医药正在走出村寨，走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少数民族医药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这是一条融合之路，一次创新之程，更是对健康中国建设的深情回应。
1: 竹灸啊、藤灸啊等等，这些只有我们海南有的，还有我们独特的一些热带医药，这个能够做成产业化的我们自己的产品推出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黎族药的魅力。
0: 未来黎族医药将继续扎根土地，仰望星空，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守护，让古老的黎族医药智慧在守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焕发新的光彩。守护这份古老的生命礼物，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黎族医药正迈向更广阔的明天。
2: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世界献血者日主题直播，我是李林。感谢海南省血液中心的大力支持。血液是医疗急救中不可替代的资源，用于手术、创伤、产后大出血、白血病、地贫患者等生死攸关的临床救治。无偿献血更是维系全国用血供应的基石，守护着无数患者的生命健康。那么我们想请教赵医生啊，女性生理期、备孕期和孕期、哺乳期等等这些时期还能够献血吗？
4: 像女性生理期的话，我们一般规定就是生理期前三天啊，生理期及生理期后三天均不能参加献血。然后像备孕期，有人说哦，最近想怀孕备孕，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备孕期间呢是没有明确说哦我不能参加无偿献血，可以参加，身体条件很好的情况可以参加。但是如果说我献完血了，对，会不会对我有影响啊？这样我们一般会建议，就是你献完血以后，备孕期的女性献完血以后，你间隔一段时间再备孕。对，再进行比方说在饮食上啊，你可以多吃一点含铁的食物啊，像牛肉啊，像动物的肝脏啊、瘦肉、红肉等这些，然后来快速补充一下。然后对于像哺乳期、孕期这些是不能参加献血的。然后但是

0: 受期满一年以后就可以参加无偿献血了。
1: 嗯。
0: 特别强调一点的是，对于有些女性啊，流产或者是引产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建议是，无论是流产还是引产，啊，一定要间隔满6个月以后再次参加无偿献血。
1: 嗯，
0: 对，
1: 那么献血前需要空腹吗？正确的饮食准备是什么呢？
0: 献血的话是不需要空腹的。啊，对，它跟医院的体检是完全不同的。医院体检的时候，你可能说啊，我要某些检查，我要求你空腹，但是献血不一样。献血的话，一定要吃，献血前4到6个小时，4个小时左右吧，一定要吃一些食物。比方早餐，我早上去献血，早餐一定要吃。那中餐的话也要吃，晚餐也要吃。那我有什么要求？就像说，哎，那我献血我吃些什么？然后早上的话，我能不能吃一些大鱼大肉？我怕我那个什么，这建议吃饮食清淡一点，比方说我吃点喝点粥啊、馒头啊、鸡蛋呐、牛奶呀，有一些不是很油的面包啊，这些都可以，然后中午的话，哎，我能不能去吃个火锅呀？我再去那个什么，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血清可能血浆不合格容易。然后还有就是，中午吃饭也是要以清淡为主，荤素搭配均衡，不要吃特别油腻的食物，也不要大吃大补的，7、8分饱就可以了。对，不要就是说我，吃得很撑。
1: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世界献血者日主题直播，我是李玲，感谢海南省血液中心的大力支持。谈及血型，多数人熟知 ABOAB 四种主流血型，除此之外呢，还有十分珍惜的 Rh 阴性血，因其存量稀少，被大众形象地称作熊猫血。这类稀缺血液呢，是临床救治稀有血型患者的关键救命物资，在急救用血环节意义重大。与此同时呢，血型的特殊性也让熊猫血人群在日常就医、备孕产检、无偿献血等方面，需要遵循不同于普通血型的专属健康注意事项。那么我们想请赵医生给我们讲解一下啊，稀有血型有什么特殊意义和专属的要求呢？
0: 因为稀有血型的人比较少，所以说它我们就称它为熊猫血。那在稀有血型又少，人又少的情况下，如果说现在目前我们国家是遵循的都是同型血型输，那么稀有血型也是必须要同型血型输，叫 Rh 阴性血，也叫熊猫血。那如果说一个人是 Rh 阴性血，也就是熊猫血，那么他可以通过，知道自己是阴性血了，那他可以通过进行一次献血，然后进入到我们血液中心有一个稀有血型的一个库，进入到这里面，那前提条件是你要参加一次无偿献血才能够进入来，因为我们会，对这个血呢进行一个化验完以后，确认你是稀有血型了，然后你进入到这个库里面呢，这个库呢是大家，海南就是说参加过无偿献血的人，稀有血型的人，有一专门建的这个库，然后如果说您在这个库里面，在怀孕啊或产检的时候啊，以及在分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过程当中有需要用血的情况，那个时候呢，你就在这个库里面，我们工作人员可以给你发起信息，同型血的人相互救助，对，然后只有纳入了合格的稀有血型库的人，然后你大家都是一样，要相互帮助的，不能说我进去了，我只能获利，那不行，就是说你看到其他的，因为有一些临床上有一些有稀有血型的人，他没办法，他不能参加无偿献血。那他在临床中，哎，用到了血怎么办？要用血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在这个群里面发动大家啊，去相互就说救助这个。如果说你是 Rh B 型血，那么我们就会在群里面发动大家 Rh B 型血的人啊，要么给你打电话。

0: 或者是在群里面发信息，哎，谁今天状态好啊？是否不适合献血呀？去就近的一个献血屋，然后去献血救助其他患者。
1: 非常感谢赵医生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细心解答。那么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赵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大家分享有关献血的相关知识，希望能通过本次直播为大家解开关于献血的种种疑惑。在此，我们向所有献血者致以崇高敬意，你们的每一次伸手都是为他人点亮了生命的希望。同时，感谢海南省血液中心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期待与您下次相见，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

0: 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缀着沧桑，堪知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

0: 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果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星星，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霜，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

0: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你知道吗？每天吃点坚果，痴呆症的发生风险会明显更低。有研究结果显示，每天吃 0.1-5克坚果的人与痴呆风险降低 20% 相关，每天吃超过5克坚果的人与痴呆风险降低 24% 相关。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坚果呢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成分，包括不饱和脂肪酸、必需维生素如维生素 E 和叶酸和各种矿物质如镁和硒，它们通过互补途径共同支持大脑健康。比如维生素 E 和酚类化合物能抗氧化抗炎，坚果还可能通过改善血脂、内皮功能和胰岛素敏感性给脑血管带来益处哦。
2: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啦！
4: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5: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6: FM 104.4，
4: 硬核推荐全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3: 嘿、hey ！
4: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7: 喂，你好。
5: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3: 耶、
4: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如果觉得太寂寞的话，或者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暖心的细节，或者是某一个人，当你想着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无聊的生活或者时光因此而烟消云散。想一想，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时不时的会有这些小惊喜的话，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好吧，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同样可以给你带来这种欣喜的感觉。有一种非常官方的这种开场，冠冕堂皇。好了，言归正传，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资讯。近期在网络上会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经无法进入到教师岗位啊，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等等传言，经向教育部有关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不属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强化高层次教师培养，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教师，中学教师呢培养逐步实现以用研究生的层次为主，那么将重点培养逐步实现曲解为面向全体立即执行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那么相关政策文件呢从未做出全面硕士化或者是本科不得进入教师岗位的规定啊，所以请广大的师范生和在职教师要通过教育部的官网等等权威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切勿轻信一些网上的这些传言。在此呢，全国教育培养平台也提醒广大的师范生和在职教师，教师队伍建设相关政策请以教育部以及各地的教育部门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增强辨别力，提高警惕性，共同营造清朗有序的教育网络环境。现在教育在不断的提升啊，无论是从师资队伍的一个打造之上，还是对孩子们的这些全方位的教育的模式，都是希望能够全心全意的为咱们学生而赋能，但是不能够以偏概全。有的人看见这个上面一些信息，通过一些网络端口发布一些不实的这些传言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官网权威的渠道了解最新的政策。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买卖均违法，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央视曝光私售信号屏蔽器乱象。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飞行安全。经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了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啊网购并且安装了信号干扰器。这个无线电信号呢是维系交通调度、抢险救援和社会日常通信平稳运行的隐形生命线，一旦它受到了干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国法律明确的规定了，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然后呢，这个记者调查却发现，在部分的电商平台之上，信号屏蔽器却依然在暗中销售啊。法律明文是禁售的啊，这信号屏蔽器仍有部分商家暗中售卖。调查当中呢，记者以录音屏蔽器啊、会议屏蔽器为关键词进行了一个检索，网页随即显示大量销售的链接，部分商品当中非常冗长的标题当中暗中植入了信号屏蔽仪、信号屏蔽器等等字样。一位销售人员透露啊，他们一般会通过这种方式绕开平台的监管，暗中售卖信号屏蔽器。商家称，各大线上平台呢均禁止售卖信号屏蔽器，相关图片也无法公开发布，只能够线下交易啊。毕竟这类设备呢，它会屏蔽信号嘛，干扰他人手机的正常通信。

一位销售录音屏蔽器的商家透露，店内同时在销售信号屏蔽器啊，还有这个屏蔽半径呢大约是15米，可以对手机信号 WiFi GPS 等等全频段信号进行干扰。记者在这家网店下单购买了一台标注为防录音屏蔽器的产品，然而收到货，记者看到产品的外包装啊，明确的标注全频段无信号无线信号屏蔽器，并且呢还印有教育部建设标准化考产指定产品字样。进一步的观察发现，该产品不仅外包装上没有生产的厂家、生产地址、联系电话等等关键信息，那么在设备上也找不到任何有关生产厂家的标志。在中国移动设计院、河南省计量院联合搭建的这个电磁态势研究实验室，实验人员呢在隔绝外部手机信号的密闭环境当中搭建了微型的通信基站，对这款屏蔽器开展全向性能的测试。记者看到啊，说这个现场测试信号屏蔽器呢，测试前手机信号是满格，当它开启了设备指示灯亮了之后，手机信号快速从4降到了1格，衰减信号非常明显，最终信号归零，无法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电信网络中断。而且除了手机通信频段之外，这台屏蔽器是否会干扰到其他设备呢？工作人员随后测试了该台设备在不同距离之下的电磁辐射的强度，结果是显示该台设备依靠大功率噪声压制的方式可以阻断各类无线信号。而且在测试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到说，这种信号屏蔽器的电磁辐射数值啊，已经超过国家标准的2倍。专家就介绍，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环境当中，可能会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和免疫力低下等等问题。然后进一步的了解，专家这个法律专家表示说，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电商商家呢不能为了牟利触碰法律的红线。咱们普通民众切勿因为个人的需求或者是这种猎奇的心理采购使用这类违禁设备哈。那我国对于信号屏蔽器的生产、售卖、使用的这个情况等等啊，严格的审批报备制度，比如说开展国家级考试之前，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提前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备，经由省级无线电管理部门联合民航、铁路、海事、通讯运营商等等多方相关的单位进行干扰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呢布设启用屏蔽装置。专家提示，普通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啊，视情况的轻重，依法承担刑事处罚或是刑事责任。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2条，相关违法行为可视轻重情节呢，情节的轻重啊，处以5至10日或者10至15日的行政拘留。如若是触犯刑法第288条，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一般呢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干扰民航、铁路、应急通信等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至7年的有期徒刑。最后再向大家强调啊，私自买卖使用信号屏蔽器均属于违法，切勿触碰法律的红线。

续回到我们调频 FM 1043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关注一下咱们微信红包的转账有了新的变化，微信支付智慧生活发布微信收款新技巧，微信收钱就会变得更快了哈。说是红包转账不用再爬楼啊，聊天聊太嗨最怕呢就错过转账和红包，现在收钱不用再爬楼了。如果还有未领取的这个红包啊，未收款的转账，微信聊天的窗口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的提醒，哎，点一下就能够直接跳回到对应的位置快速的领取了。这真的就是俩人聊特开心的时候，对方哎这手一滑给你搞了一个这个红包过来啊，接着你一聊聊他也聊，二十多条信息一覆盖过去，你都忘记要去收这红包了，到这红包呢因为过期最后退回去，现在不会了，我提醒你收钱要想快啊，捷径少不了，长按你的桌面的微信图标点击收付款，然后找到二维码收款，就能够直达收款的这个收款码界面，收钱这件事儿呢也能够快人一步。除了收付款码之外，长按微信图标还能够秒开扫一扫和我的二维码功能，不知道大家学会了吗？想问问大伙儿，如果你还期待微信的一些新的功能的话，你会期待哪一些呢？现在有没有人开始然后从你的手机的这个桌面之上长按一下微信图标？记住长按之后呢千万不要按那个小横线啊，不小心你可能就把你的微信给删掉了。现在所有的这些 APP 都在以更加智能化的形式来服务于所有的受众，就希望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

便捷的同时呢，在操作这块之上也能够更加的省心啊。我就觉得，哎，下次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如果真的是在和别人聊天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对方给你转了一个微信红包，你忘记领取了，然后你俩的这个聊天海扑面而来，把这个红包的信息已经覆盖的时候，看看它的右上角是不是真的是会出现一个提示的信号哈。这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直播当中的一起下班吧。这首歌曲相比于之前的快，它的慢好像在此时此刻就如同有点干涩的心突然给你喝了一杯温润的水，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

0: 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日常拆快递要注意四个关键细节。第一，尽量在屋外拆，在走廊拆好，只把干干净净的商品带进屋，拆下的包装卷起来，让污染面朝里，再丢弃到室外垃圾桶。二，拆完一定洗手，拆快递后及时用流动水和洗手液认真的搓洗。如果

0: 每天保持开窗通风换气，这是降低室内污染物浓度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房间通风不良或室外空气质量差时，使用排风扇或带有除甲醛的空气净化器辅助净化。
1: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2: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3: 下班了，下班了，
2: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4: 下班快乐，
2: 这里是一起下班。

0: 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1: 3, 2, 1，
0: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2: It's show 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3: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篇文章是戳中了很多网友的心啊，说这些大学校长的毕业寄语哪一句话最为直击你的心呢？首先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啊，别把思考外包给大模型啊，他是这样说的，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能力依然必须通过亲身的训练，走一遍艰苦的路，才能够真正的形成。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人文情怀是底色。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看似呢简便又高效，实则可能会导致咱们认知能力的弱化，丧失探索的动力。唯有夯实基础，保持思辨的主动性，才能够在人机协同当中充分的延伸自身的能力的边界，成就无限可能。好的，第二个是来自于中科院的啊，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他说敢于探索未知，敢闯无人区。我希望同学们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做时代变革的引领者，引领这两个字从来都不是口号，而是提醒同学们，作为国科大人，骨子里呢就应该有品格和底气。希望同学们以先辈为榜样，永葆青年人的锐气，敢于探索未知，敢闯无人区，以青春之力续写创新突破的时代篇章。再来关注到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哈，他说的是奋斗是一辈子的事，要允许自己有一个不经验的开局，坦然接受自己暂时不知道做不好，这本身呢就是一种稀缺的定力。人生是马拉松式的长跑，不是百米冲刺，只要方向对了，慢一点儿不要紧，然后一定要达到既定的目标，笃行致远，供唐捐，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再来看到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说，期待同学们可以创造自己人生的时序啊，不负韶华，自成锋芒，敢于突破，敢于创新，既有顺应天时啊，顺应天应时的这个智慧，更有打破常规的勇气，主动书写属于自己的独特时序。还有很多，再举个例子啊，看看是来自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他说前行路上希望大家不必急于追求一时的声名，也不要执着于计较眼前的得失，沉下心来在事上磨，在难上练啊，再把这个每一次挑战都能够淬炼内功的机会，在修身中成己，在干事中成事儿，在报国中成业，在扎实过硬的真功夫中啊，成就人生最厚重的底色。好的，我们最后再关注到是海南大学校长啊，他说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你本身就是答案。这是我对同学们的期许，大学教育不是把所有人磨成一样的圆儿，而是帮每一把锁找到属于自己的钥匙。你看，听了这么多来自于大学校长的毕业寄语的话，不知道哪一种是就是真正的戳中到你的心，让你听了之后就哎呀，心里突然之间觉得暖暖的啊。接着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到这条信息呢，说古人没有手机啊，日常娱乐呢是玩汉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好奇，古人没有手机是如何进行日常的娱乐的呢？难道是静坐发呆吗？事实并非如此，古人可是把汉字玩出了新的花样啊！比如说围坐猜字谜、猜字赋诗等等，哎，这些游戏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啊，其实丝毫不逊色于刷短视频所获得的乐趣。而且呢，玩法超有脑洞的，比如说有一种叫神智体，字根

本不按套路写，比如说亭子啊，写的细细长长的，但是悄悄告诉你这是座长亭，藏藏着送别的情意。而月子呢，被写得弯弯的，那是在描木一钩斜月，仿佛被晚风轻轻地撩弯的眉梢。字行里面啊，藏着画，笔画间含着诗，这就是古代版的看图说话嘛。还有拆字诗，把愁拆成了心，加上秋啊，一句秋心拆两半啊，相思剪不断，又甜又好记，古人是不是特别会玩？那现在大家会说，秋上心头便是愁，更觉得是汉字还能够当乐高来拼啊，人靠在木上就是修，哎呦你看看这古人还会拿这招来做谜语。中国文字博物馆里啊，藏的老谜语书每一条都是汉字开的小玩笑，但这些呢可不只是玩儿，古人早就把寓教于乐玩明白了，比如说拆字、学字义、读诗、记字形，你看现在小朋友们拼的汉字拼图啊，还有就是做的很多的这些关于汉字的游戏，就是和古人跨时空的玩同款。汉字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符号，是能够玩千年的快乐密码啊，这种古人的快乐今天我们照样能够 get 得到。说实话，现在数字信息浪潮的这个席卷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捷，但是好像它也叫我们裹挟了，有的时候你的思维瓶颈在这个当中，现在的人工智能也非常的厉害啊，大家也会有个困境，说以后我们会不会真的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所以当下所面临的这种大环境当中，很多人都会在想，如果是回到古时候啊，没有这么多这些细碎的或者繁杂的多样化的娱乐，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钻研到更多更加深层的一些文化当中啊，比如说古人就是把这个文字进行了一些拆分啊，在寓教娱乐当中呢，把文字游戏玩得明明白白的。现在的孩子们也可以以这种拆字谜的形式啊，多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文字精髓所在。先看帖子呢，有一个网友发来说，旅行照当中啊，不想P掉的路人为何让人感到很幸福，也专门有篇报道是这样说，近期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股晒照热潮啊，主角不是精心摆拍的自己，而是按下快门瞬间闯入的那些路人。照片里有人在身后偷偷地比出搞怪的手势，有人恰好和你同步做了动作，还有的原本只想拍张单人照，结果路过的游客纷纷自来熟地加入，这个秒变了一场大型路人集合秀啊！这些原本想一键P掉的路人反倒越看越有趣，成了大家相册里舍不得删除的 C 位。这些显眼包路人珍贵在哪儿呢？大概是那份有别于精致打卡照的松弛感啊，不刻意不紧绷，就任由偶然的人和事自然地落进了画面当中，反而会显得格外的惊喜和生动。那么如今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超出片的机位分享啊，随手拍就是大片的攻略，仿佛就是一次旅行，没有产出足够多的高质量照片就等于白去了。哎，于是大家就举着这个相机呢，像完成答卷一样去寻找最佳的角度、光线、构图、表情，这都得是合乎预设的完美的才行。但是当陌生人啊闯进到镜头的那一刹那，打破了这种预设的完美，那些浑然天成的乱入、巧合的同步，以及那些来不及准备啊却格外真挚的微笑，是在完美的构图和精心的设计的镜头语言之外的。但正是这些计划之外的瞬间，让照片拥有了珍贵的偶然性。摄影的魅力恰实呢，这个其实恰恰就在于捕捉这种偶然，抓住那些设想到的没有准备好的，或者是无法去复制的瞬间。
多年后人们很可能已经淡忘那天的景色，却大概率会记得，哎，有人带着他自顾自的这个表情走入到了自己的画面当中，和你完成了几秒钟短暂的互动。啊，大家在各自错位的旅途里面就这样共享一帧谁也没有计划好的却闪闪发光。

的这种瞬间。其实想想很多旅途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不过就是寥寥的几个瞬间而已嘛，见到美景第一眼的这种平息，然后尝到地道美食那一刻的满足，以及那些陌生人之间的不经意的善意和幽默擦肩而过却莫名产生的共鸣的刹那呀。所以现在回头看呢，那些本想劈掉的路人其实压根儿不需要被劈掉，他们是旅途当中这些鲜活真实体验很重要的一部分。旅行的意义是和更大的世界相遇，而更大的世界里不只有山川湖海，还有无数个与我们毫无交集却在某一帧画面里恰好同频的陌生人。这种没有经过精雕细琢哈，也没有反反复复的磨皮呀、美颜啊，或者说来某包你帮我把后面的什么什么给它取消掉，就是在那快门按下的一刹那之间，收录的最真实的场景可能有正好闯入到你镜头的那个陌生人，或者在你按下快门键的那一刻他也朝着你的镜头回眸看了一下。哎呀，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能够把这种瞬间记录下来才是这个照片最大的亮点吧。千篇一律的看多了，但是这种更加具有人情味的，或者是更加具有这种接地气的，更有温度的，更加真实和平凡的瞬间反而是最能够触动我们的。

今天最后和大家分享的一条是年轻人开始迷上了拼好高，什么意思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啊，最近沙高火了，社交媒体上带有沙高标签的帖子点赞量非常的高，二手平台上的沙高局帖子目不暇接。沙高局简单来说就是组织者攒一群陌生人 AA 制的拼单，买好蛋糕之后呢，约好地点一起分着吃。沙高局虽然名字听着有点凶，但是类似于沙西瓜、沙士切分蛋糕的核心动作，它不像桌游和剧本杀需要费脑，也不会像这个飞盘啊全程跑，几个人只需要在奶油的香气当中排排坐拼好高。多人分好这个糕之后呢，每个人可以一次性的吃多个品牌多种口味，而且呢块块均等，彼此之间也无需谦让啊客套啊，没吃完的还能够打包回家，甜品脑袋们既能够解馋，还能够获得拼单的高性价比。全程无需自我介绍啊，不想发言的甚至是可以零沟通，氛围主打一个就是我轻松我自在啊。有人说这就跟以前的茶话会差不多，但是区别在于呢，茶话会的重点是会啊，沙高局它的主角是高，不少人入局就是为了沙高，只专注于蛋糕的美貌和它的美味，享受食物的纯粹快乐，美食带来的幸福感也会是治愈情绪的，缓解疲惫，放缓他们这种平日紧张的生活工作的节奏。其实想一想这个沙高局啊，无论是社牛还是社恐，社交都是丰俭由人的，这也为线下社交需求却畏惧社交压力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高自由低负担的社交方式和场景。除了沙高，评论区呢也有人想说沙串串哈，沙火锅，之前也有人拼说我的饭搭子，然后组盲盒饭局，找游戏搭子，玩大型的线下游戏，还有旅游搭子、运动搭子等等，互联网的连接让有同样兴趣爱好年轻人合拍则聚，聚的点可以是食物，也可以是游戏、运动、旅游等等，他们从中啊既可以寻求支持和认同感，但是又无需产生过多的心理和社交负担。人说这是甜食一族的人的最快乐的事情，如果说很多时候一些精致蛋糕，比如如果全是自己一个人来买的话呢，你会下很大的成本，对不对？而且还吃不完，你胃有多大呢？这个时候一群志同爱好的朋友们全部坐在一起哈，我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甜甜的蛋糕，然后呢还可以尝试不同的品牌，以前我想吃的今天都能够一次性的实现啊，每一块都不太多，但是呢每一种不同的蛋糕我都可以一次性的尝遍这种想想本身也是一种特别幸福的过程，所以这个所谓的沙高局才会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喜爱。

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一起下班吧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是知晓。回家路上快乐，或者是现在你正在奔赴下一场的约定或者 party 当中，都愿你今天能够拥有好心情。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

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广播剧通向马德里，第三集。
11: 一群欧开到马德里，我们只成功了一半，接下来要筹备回程班列。我和林俊租下马德里车站旁一间废旧仓库，把它改造成临时的办公点，准备大干一场。
12: 喂喂，哦哟，郝市长啊，
11: 兄弟，哎，你帮我先盯一下。好，
12: 哎，郝市长啊，你找我什么事啊？
13: 啊，哎，这边这边，哎，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一个特别大的空间，让咱们刘总啊挂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啊。好好好，
14: 哥哥，刘总怎么了？
15: 刘总瘫倒在地上了。啊！哎呀，去看看，去看看，
14: 这怎么回事啊？
15: 刘总，
14: 刘总，
16: 刘总，
14: 你走开！
16: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有什么？
14: 走开！出去！
17: 新一，新一，你怎么了？啊？
11: 八大罪状。他们居然搞出八大罪状，
17: 不是，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11: 我们的一星欧被告了。
17: 一星欧被告了？郝市长说的？哎呀，你说话呀！啊，
11: 沿途那些国家的客户，有告以延误交货的，有告货物受损的，他们向大使馆告状。大使馆反馈给外交部，外交部发到省政府，甚至给我们写的告状信里，一共罗列了新欧八大罪状。
17: 郝市长怎么说？
11: 他在等消息。
17: 什么消息？
11: 郝市长说，人力要开省委常委会，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讨论一星欧的八大罪状。
17: 啊！
11: 完了，全完了。
17: 喂，我们情况，喂，我们情况。

0: 这好事上怎么不接电话？看，目前掌握的情况是在运输过程当中，有的国家海关人员存在暴力换装，把集装箱损坏，导致一路泡着雨水，把货物都给泡坏了。
1: 货物受损，我们赔，干嘛要这样？这不是背后砸刀子吗？这，西爷，这怎么办？不，你说话呀！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现在怎么不说了呀？西，别，你别这样啊！你说你这样都让我怕了。
0: 西，哎，西，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你接电话呀！哎，是郝市长，郝市长打给我了。哎，郝市长，
2: 刘总怎么不接电话呢？
0: 郝市长，有什么坏消息，您就跟我说吧。
2: 是好消息，刚通知我的。
0: 常委会议的最终结果，省委和省政府的意见空前统一，说明引起也不容易。在这件事上，省委和省政府就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支持和理解。李厅长，你们超前冲，我们给你们兜底。就这些，你赶紧告诉刘总，快点，快点！
3: 哎哎哎，郝市长，好，好，好。齐毅，郝市长让我告诉你，
0: 哎哎，你怎么起来了啊？
4: 我不聋，我都听见了。哎，你去哪里啊？我找工人，让他们回来干活。这个刘新义，林军，我刘新义满血复活。2015年初，一支中国商务部代表团要出访东欧各国，浙江省政府和商务部经过协商。
5: 准备利用此次出访解决疫情欧在东欧过境遇到的难题。我和郝市长分别从马德里和义乌飞到了波兰华沙。
6: 部长先生，我们达成的协议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贸易往来啊！
5: 对此，我们深信不疑，部长先生。 还有一件事，我想请您给予高度的关注。
6: 请讲。我们有一个班列途经贵地，遇到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代表中方，希望贵方在官务上给予一定的绿色通道。
5: 毕竟，这也符合我们双方刚刚达成的协议精神。
6: 哦，这是一些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哦，有这样的事，我们看一看。
7: 部长先生，请你们先回酒店等待，这件事我们还要回去商量一下。回去商量？哼，我说什么来着？又是走个过场。
8: 稳住，心意稳住，啊，总要给对方时间嘛。 也许明天，或者后天呢？啊，代表团电话。喂，哎哎，是我，哎，什么？啊，你再说一遍。嗯，啊，我知道了。
7: 算了，郝市长，不要再为难了。
8: 波兰商务部以他们的名义担保，疫情欧以后在波兰境内将不会再出现照片和视频上的问题了。你说，他们居然给办了？办了！哎呦，才不过6个小时，哎，这个效率真让我有点震惊啊！
7: 怎么可能？
8: 什么不可能？
7: 像我和林俊这样的个体户，这种事情以前想都不敢。

0: 心意啊。现在是国家出面在支持你们。
1: 以前总感觉国家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没想到现在国家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离得这么近，这么真实。

0: 心意，这次回城日期要不要推迟到春节后啊？不用，
1: 哎，后顾之忧都解决了，我们更要乘胜追击，嘿嘿嘿，把这批红酒运回义乌。
0: 心意，现在是冬季，我担心。
1: 你担什么心呢？你放心，把心放到肚子里，都提前做好准备了，哎。 这列班车呀，每个车厢都有保温装置。我也查了天气预报，在严寒到来之前呢，我们的班列早就到义乌了。
2: 是不是义乌那里也在催货呀？<笑>是啊，
1: 春节期间红酒肯定大卖。
0: 班列回到义乌，打开车厢，我们都傻眼了。整整一车红酒，全部爆。

0: 给我也来支烟吧。
1: 你以为他真的能解愁啊？
0: 发愁要赔偿这么一大笔钱。
1: 钱没了可以再赚，客户要是跑了很难追的。
0: 这么说我也应该息事了。
1: 我给安东尼打了电话，除了保险那部分，其他损失我会全部承担。
0: 冯倩把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你哪儿还有钱？
1: 我爸说他还有一些家底。
0: 你真的还要做下去？
1: 大不了赔光嘛。
0: 秦毅，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钱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只要你还做下去，这些都不是问题。你不是说我家大业大吗？
1: 林俊，跟我讲句真心话，跟我一起干，后悔不？
0: 后悔啊，当然有点后悔。做海运我闭着眼就能赚大钱，现在跟你做，资金精力没少投入，连个小钱都没见着。不过心意我也不后悔。

0: 做大事，不是人人都可以的，对吧？
1: 你这个人，你到底图什么呢？
0: 我既要赚钱，还要做大事，真正的大事。
2: 哎，你怎么走了？
3: 我去找义乌那些商户，告诉他们我会开第二趟红酒专列，我不会就这样倒下去，反正还有你这个给我垫背的倒霉蛋。
2: 你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说我吗？他们说啊，我们俩做一心欧，最出名的是你，最费力不讨好的是我。我之前听了呢，也曾经为自己鸣不平，可是后来不了。
3: 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可能我觉得吧，你在我心中就是一个传奇。
1: 费利佩先生啊，重获报社信任，他写了一系列关于一心欧的报道，在西班牙广受关注。国家报因此特别开设一个新专栏，名叫《新丝绸之路》。
4: 喂，
0: 艾琳娜，你爸爸来义乌了。
4: 我爸爸？
0: 对呀、啊。我就在机场准备接他。哦，我给他订的是洲际酒店，一会儿我们那儿见啊。
4: 我没有让他来义乌呀。
0: 他是受杨参赞和郝市长的邀请来参加一个论坛，而且啊，他也想来看看你。
4: 我不需要他来。
5: 啊，艾琳娜，我已经彻底戒酒了。医生说我的情绪也好多了。
6: 你说这个干什么？
5: 我为之前的酗酒和暴躁向你道歉。孩子，没有你在身边，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
6: 如果你是想让我回去，对不起。
5: 哦，不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在这里很快乐，这比什么都重要。林跟我讲了很多你的事，还有你们的事。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很庆幸你当初没有听从我的安排，做个公务员或者是记者。艾琳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的样子。当初你爷爷还想让我做庄园主，我也没听他的。
6: 你从未跟我讲过这些。
5: 艾琳娜，爸爸一直尊重你的选择，只是我那个时候不该把自己的恶劣情绪发泄给你，他伤害了我，也伤害了你。
6: 那时候，你每次对我冷漠，对我咆哮，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我不在乎你有多成功，我只希望你还是以前的那个爸爸，理解我，爱我。
5: 我爱你，艾琳娜。

0: 对了，你看我竟忘了一个人。
1: 是林吗？他肯定在准备给你接风呢。
0: 不，不是他，是安东尼。
1: 安东尼？
0: 对，他跟我一个航班来的义务。哦，他说是刘让他来的，他们要做一件大事。
1: 大事？
2: 今天在我们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又一家西班牙红酒专卖店开业。和之前自家不同的是，这家店主是一位地道的西班牙人，他就是我身边的安东尼先生。
3: 过去是你们把商品卖到我们那里，现在我们把商品也卖到了你们这里。借用我们的国家报社的一句话，你们过去了，我们也过来了。Historias Canal。
1: 祝贺你，安东尼先生。
4: 谢谢你，美丽的冯倩女士。
1: 哎呀，应该是我要感谢你，这红酒专业出了事，你还能继续支持我丈夫。
4: 当然，我是做了功课的，对吧，刘总？
1: 功课？
5: 电视上讲了，中国跟西班牙有望达成农贸协议，他来中国啊，不仅仅卖红酒，
4: 还有我们的西班牙火腿。
1: 这可是稳赚不赔啊。
6: 冯倩女士，刘总赔了那么多钱，你为什么还那么支持他？
1: Hoy por ti, mañana por mí。
6: 哦，这是我们西班牙的谚语，用你们的话讲就是投桃报李。
1: 他还有一个意思呢，今天为了我，
7: 明天为了你。
8: 三个月之后，我们的一星欧班列满载货物再次抵达马德里，然后满载红酒又顺利返回了义乌。一心欧历经磨难啊，终于步入正轨。
0: 艾琳娜，你怎么回来了？
1: 回到马德里，回到你身边，你不高兴吗？
0: 他们把你辞了？
1: 哎呀，不是的，这次回来是我们刘老板的意思，我要在马德里开一个网站，专门做跨境电商贸易。
0: 电商？
1: 是啊，我们要拓展易新欧在西班牙和欧洲的组货渠道。爸爸，电商是未来。
0: 哦，前些天安东尼跟我聊起这个。艾琳娜，你不会加入他吧？
1: 业务上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不过电商贸易嘛，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大，到时候安东尼会主动加入我的。
0: 你呀，越来越像义乌人了。
1: 林也这样讲。
0: 哦，林呢？他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
1: 林在巴塞罗那，他还要兼顾他的海运生意。
0: 啊，你们真是一群停不下来的年轻人呐。
8: 2018年，一对情侣修成正果，在我们大家的祝福中走进了婚姻殿堂，他们正是林俊和艾琳娜。2021年，一男一女两个婴儿分别在马德里和义乌。
9: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历

0: 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多重政策红利全面释放。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合之力汽车作为海南首家具备整车改装、医疗器械双资质的本土高新车企，依托自贸港加工增值、双15%所得税、零关税设备等政策，形成内销享免税、出口拓全球双向发展模式。今天啊，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企业负责人拆解首单落地难点，分享出海经验，解读自贸港如何赋能高端专用车产业。欢迎麦先生，你好。
8: 主持人好，观众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9: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合之力海南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麦叶青做客演播间。企业作为海南首家整车改装、医疗器械双资质本土车企，依托自贸港双15%所得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实现救护车首单免关税内销广东，拿下500辆总值1亿元海外批量出口大单，完成海南专用车出口零突破。剖析海外医疗专用车市场机遇，展望高端智能监测车研发扩大出口的3至5年发展蓝图。
1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今天参与对话的是合之力海南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麦叶青。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一开始最感兴趣的就是所谓专用车，在我们概念当中可能会聊到巡逻车、救援车等等，是不是我们理解的这个概念跟我们的普通车辆又有什么不同？你们的企业定位是怎样的？
8: 专用汽车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有特殊使用功能的汽车。我们汽车这里面有几个，一个是乘用车，一个是商用车，还有一个专用汽车。专用汽车严格讲就是一个移动的或者叫做流动的工作功能空间。
7: 说到这里，落地海南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8: 我们是2020年8月8号，拿的营业执照。也是我们海南第一家专用汽车生产改装企业。然后呢，经过这个5年多6年的建设，今天呢已经逐渐步向正轨。后面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现在的基础上充分的利用海南这个自贸港。

0: 们的政策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同时也能够为我们海南自贸港贡献一份力量。
1: 今天呢，邀请您到现场展开对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你们企业呢，实现了首单救护车免关税内销广东。既然是首单，肯定是填补了很多的空白，或者是打通了很多的堵点。整个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
0: 其中的艰辛，还有过程极其复杂，也极其艰难。从我们向省市申报这个加工增值免关税这个政策试点，到真正实现落地，整整花了2年半。这2年半里面，从我们底盘的进口到研发生产，到报产品注册，在工信部注册，还要做一些认证，还有环保测试，每一个环节都碰到很多新问题，也碰到很多没有的这种叫做什么，不是堵点，就是没有的这种事件。
1: 就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对，没有，所以呢，不管是法律法规也好，还是我们每个人的认知也好，它都是第一次，也是零的开始，必须要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同时还要跟各个部门去问路。但是呢，很多事情呢，因为是零到一，有时候呢，连路都问不到，那只有自己凭着自己的感觉，凭着对自己这种对事业的这种执着，去走下去。
1: 所以说呢，接下来的这个内容，我相信在您脸上呢能看到一份欣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现了很多的一些突破，也实现了首单的落地。哎，紧接着呢，海外订单也开始不断涌现。这里我拿到的资料是，你们是近期获得的500辆货值1亿元的海外大单。这个背景是怎样的？另外，您觉得在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又有怎样一种特别的意义？那我们的海南自贸港的一系列的政策，在整个过程当中，怎样得到了一个凸显？
0: 应该说，拿到这批500辆货值1亿的专用汽车出口订单，也是跟上了我们中国汽车走向世界这个风口。这几年来，中国汽车走向世界已经是铺遍全球，并且呢，也是非常的迅猛。这样的话呢，我们作为一个改装企业，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专用汽车也能够出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通过参加广交会啊，还有各种各样行业的出口大会啊，大量的跟用户接触，跟外商接触，包括最近还跟我们海南省商务厅申请，能不能今年的这个广交会跟我们争取一个展位，能够充分地展示我们海南制造，尤其是专用汽车这块的一些成绩吧。这500辆汽车，专用汽车的出口，对于我们海南专用汽车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因为海南专用汽车出口从来没有过，我是第一批，并且是批量出口。我觉得这个意义对我来讲非常重大，也是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事件。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主要的还是充分的利用了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双15的政策，还有它的金融的外汇的便利的政策，还有自由贸易 EF 账号，对这种资金的流动、境外资金的流动也好，或者是结汇也好，还有出口也好，这种便利来做我们这个汽车出口。
1: 哎，我查相关的资料，您的母公司是在广东，那好，他呢，其实在这个领域啊，也是拥有着非常雄厚的实力。这份实力叠加我们海南的多项

0: 政策的叠加，是不是就是你们的特别的优势？
1: 这个应该叫做湾区和我们自贸港的共同优势，也是共同的相互赋能、相互支持。因为呢，那个我们母公司广州和合特种车也是在92年成立的，一直都在这个专用汽车深耕。我们是全国较早做医疗车的，比如救护车、流动医院、体检车、采血车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个我们广东的这种产品研发、市场信息优势，能够跟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一些区域优势、政策优势结合起来，
0: 是，
1: 然后呢，充分利用广州研发、广州抓市场、海南的落地、海南的生产，然后呢，把整个产业链能够打通它。
0: 因为你们企业呢是依托我们国家高新区，说到这里，园区给了你们哪些服务？尤其是现在呢，很多企业入驻海南，我们呢会给予很多承诺，比方说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服务体系等等。您觉得园区做得够不够？哪些方面还有欠缺？
1: 应该讲呢，我们到海口高新区，从建设到现在步入正轨，海口高新区所付出的劳动是非常巨大的。为什么用巨大呢？因为从整个建设每一个阶段，海口高新区都有专人，所谓的店小二的服务，这个确实我们都非常感激，并且呢，经常到现场去指导。还有就是呢，碰到什么困难，你一说，他也就马上到，不管是像各个政府部门也好，并或者是他们自己园区也好，都给予很快的回应，很多问题也就这么迎刃而解。但是我相信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国家政策的加持下，肯定是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明天。因为海南呢，一切都是新的，自贸港的一切的政策也好，还有很多就是商业行为也好，或者是一些试点也好，其实都是空白。只不过说呢，因为没有做过，没有走过，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怎么去走而已。我觉得呢，想到海南来投资，我觉得呢非常好，因为呢，做任何事情，成行成市最容易发展，大家抱团取暖最容易去突破。但是呢，我在这里呢，我感受最深的，到海南来，你就要抱着这种长期主义的精神，不要想一时一刻就马上挣到大钱，没有坚守，没有明天。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海南有很多的新的政策、新的规定，这样的话呢，我们要好好去研究它。研究它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想着，就是假如这个政策也好、法规也好，有一些新的东西会跟原来的东西不同，怎么样积极的跟有关部门去沟通、去协调，甚至向部里去反映，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事情。第三个，我觉得呢，到海南来发展，最关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任何事情必须百折不挠，因为呢，我们碰到的问题还不是一个两个，是应该叫做全流程、全链条的都碰到。每个环节都有新问题，每个环节都呈现了空白。比如我们这个专用汽车千辛万苦跑通了，加工增值也达到了海关的计算方式计算出来的标准。

0: 最后又碰到一个上牌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内地进口车要上牌，我们有两个证，一个就是我改装生产企业的产品合格证，一个呢是我这个汽车进入中国海关的时候要有个货物进口证明书。但是呢，我们当时申报加工增值的时候呢，这个汽车不属于货物，属于原辅材料，拿不到这个货物进口证明书，这个就加工增值。这个政策当时制定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解决，又不是我们省里能够解决，涉及到海关总署，涉及到商务部，要调整啊。因为你假如按照那个原辅材料来讲，我就不能给一个整车货物进口证明书给你啊。经过我们海口海关、省商务厅，还有省工信厅，省工信厅在我们整个过程中，确实是每一个环节都跟我们定。最后呢，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解决的话，其中的这种历程啊，惊心动魄。只要哪个节点上说这个走不通，那这台车就变成废铁。
1: 但是呢，现在，整个企业朝着更好的方向再去迈进。如果是展望接下来的，比如3到5年，您有哪些特别的规划？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基于这种原则，我们肯定会考虑5年的规划。我个人认为呢，还有我们团队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能不能，就是利用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加工增值的政策，既然我们已经跑通了，我们能不能在新的产品，尤其是高端产品，尤其是我们一些应急的这种产品上做文章？我认为呢，除了这个专用车发力，现在这个出口又是个重大风口。你现在中国汽车走向世界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汽车走向世界还不是弯道超车，中国汽车走向世界叫做换道超车，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是不同的道。所以呢，我们准备在出口汽车这块再加力，不管是说呢，从产品的研发到我们的生产能力，都要全面的展开。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海南的就是各个相关部门能够在专用车汽车出口这块给予合资力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1: 那您对于比方说像您同类的专用车制造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投资者有没有想说的？
0: 我觉得我希望他们也到海南一起发展，因为海南不管是说从他的就是政策也好，还是他的开放程度也好，这个都是我们内地没有的。海南的区位优势将来也会很明显，就是它的港口，它的港口现在发展也很快。然后呢，专用汽车又是一个相互赋能和相互支撑的一个产业，其他厂家来了，对我们也是一种支撑。既有竞争，也有支撑，也有赋能，我觉得这个是百利无一害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麦总。也就是借您所说，企业不管是同类还是不同类的，相聚到一起协同发力，才能够共同的发展。从首单破冰到批量出海，合之力汽车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海南自贸港政策的巨大含金量。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像合之力汽车一样的企业在海南自贸港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结出硕果。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的自贸港经济在线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麦先生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不息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上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

0: 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0: 位下班快乐。
1: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麦香，
3: 弄得国亮。
1: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1: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那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

0: 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

0: 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

0: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断水最受到污染，
2: 不要饮用自来水。
0: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

0: 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0: 我是主持人小月，
1: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